0: 那么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1: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0: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住、忘不了，三天两头往外跑，她的身体比你我都好。
2: 妈，咱就别去项目场了，行吗？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的，至少我进趟城不需要好几天。
0: 我决定了。
2: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0: 好你妈，
2: 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0: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不要为难你妈，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个大怂包，就会跟我窝里横。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

0: 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8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1: 好礼送亲朋，
0: 认准赞文堂。赞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赞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赞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8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3: 他不敢吃，有的人不敢吃的。
14: 你敢尝吗？夜幕一落，江湖开张，有人躲进被窝，有人摸黑寻味，一种更原始更生猛的鲜悄然登场。腥气，别皱眉，这味道它横冲直撞，不加掩饰，却偏偏是通往鲜味江湖最深巷弄的路引。这一趟咱们专找那些有腥气的狠角色，专挑腥风血雨处闯荡，看腥风已起，血雨将至，这才是江湖的硬通货。

联合国盖章的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白天是鱼生遍地的绅士，晚上他撕下西装露出纹身，露出

0: 出满背的江湖气。在这座以鱼米之乡著称的城市暗面，一场关于暗夜刺客的围猎才刚刚开始。这家店专收腥气冲天的暗夜刺客，那些在夜色掩护下才显真容的狠货。
1: 周底骨过来都是这首选的了，
2: 喝一碗饭都没吃，留着肚子过来的。
0: 欢迎来到有腥气的主场。年轻人总想给老味道换个新碗。六年三次撑大门面，二楼雅座刚装好，客人又搬着塑料凳坐到马路上。
3: 人比较多，经常排队。
4: 礼拜六礼拜天的排队的。
0: 生意像周底一样，熬着熬着就沸腾，满意。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
2: 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8: 服务要周到，付款花冤枉钞票。
9: 这两年要管保底，所以服务们要周到周到，考得了各种。
10: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十几万嘛，全部装修好。
1: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1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十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2: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3: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14: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
16: 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11: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前十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1: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2: 927。
3: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6: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3: 是的。
6: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3: 是的。
6: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1句话是价格不贵。第2句，质量到位。第3，值得推荐。
7: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3: 对，
7: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2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价，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1: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8: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9: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
10: 反正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1: 15万，
10: 对，真的是不贵的。
12: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13: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价格性价格是13.7，一升新的，一升级的，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1辆锤子嘛。
14: 价格性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

0: 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3: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2: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4: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5: 大玩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6: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7: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8: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9: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我还要安个朱漆大门不成？好了，能顺利进来最重要。
1: 这狗洞果然能直接通往大殿门口，避开外面那帮遮掩人。
2: 那假货此时定是在大殿之内，你们帮我处理外面这些杂碎，我这就去杀了那家伙。
3: 大家要小心，别让血沾到石场。
4: 是。

你居然想杀我！既如此，就别怪我不留情了。你这冒牌货，老子今天来就和你把账算清楚。

0: 这曾毅给的日曜琉璃珠可真是好用，里面巨纳的正是正午的阳光。你们这些假货在阳光下没影子，正是因为这极阳之光会削弱你们的灵力吧？哼！去死吧！若再敢妄动一下，我就杀了屠九渊，我死他也死。
1: 我怎么知道他是真是假？万一他是假的，本座岂不是亏大了？还是杀你更划算。<笑>

0: 只要源头消除了，这阴灵也就消散了。
1: 你没有死，还活着，也没有被替换。
2: 秃长老，你没事吧？胎象平稳，没有大碍。想来生的双珠鬼蟒分裂假身时，却对腹中的胎儿无效，所以自始至终都没有复制得了你。
1: 涂九渊，谁让你自作主张留在那假货身边呢？还和那假货卿卿我我，还有，你这肚子里的孩子，
2: 这是我自己的私事，与你无关。
1: 与我无关？那和谁有关？好你个涂九渊，你说说看，谁有这胆子？
2: 魏鸠，你这是说什么混账话？
3: 头号折影人已经去除，控制玄门各派的其他那些想必也已经消散了，各派弟子已经收到了消息，应该已经回了山门。
4: 但为何到现在几大派的灵脉都还未关闭？是温红山？
2: 怎么了？
4: 四大玄门的山门并没有开启，各派都被拦在了遁天社的结界外，根本无法进去关闭灵脉。
5: 你们以为这一切就结束了？没有人能阻止得了我。三千界他起！
2: 怎么会这样？明明遁天想要用来成塔的中心阵眼已经毁了，三姿也不在手中，甚至连他操控利用的折影人也都没了，他还能做什么？为什么还不收手？
6: 难道遁天还有后招是我们不知道的？
2: 如今我们努力了这么久，

0: 我们都无法夺回灵脉，那是不是这宿命根本就无法阻挡？我才不信有什么宿命。和小水两师相遇的种种，让我早就明白了一件事：即使是天书上记载的预言，每一个其实也都有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指向与之相对的结果。我造因才有果，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1: 还有的是改变一切的时间。此刻研判还为时尚早。
2: 当务之急是要找出遁天如今在哪儿成塔，去阻止他。
1: 这能让我想起一件事：数百年前，萧州化成的血龙，是龙族最贪恋的美食。
2: 青罗就在这里，只陪着我的只有你。 一路走来，到这里，
3: 到了，那是三千界塔。
4: 三千界塔落成了。

0: 没想到三千界塔的时空之力溢散出来，竟如此厉害！
1: 再这么下去，不等遁天献祭，整个大地就崩塌了。
2: 师父和冉冉在里面拼命，我乃西山帝，自然也要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1: 在师父和冉冉阻止遁天之前，就由我们来守护人间。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前门的，他是前门的鬼东西，耽误老子喝酒。先办正事，你的酒得以后有命喝才行。
1: 拿出手中法器，
2: 抵挡三千界塔，引出的力量。诸位同道，邪魔作恶，天地道玄，我辈修仙之人，当作何为？
3: 持剑护天下，纵死无憾。
4: 时空乱流。
5: 害老子这才落下，你怎么样？
6: 没事。
5: 你没事吧？没事。西山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6: 这里是因三千界塔而生，附着于西山上的星空间。如今的西山，只怕也被时空乱流毁得不成样子。枯木能逢春，巫破可重建。只要我们都在，一切都能重来。
7: 莫名其妙落到这个鬼地方，怎么回事啊？
8: 我们是来阻止遁天的，为何要回去？
7: 别开玩笑了，三千界塔乃是神仙都没辙的邪物，塔没落成还能想想办法。如今塔已落成，能有什么办法？
6: 不错，事已至此，怎能放弃？

0: 生出了四分一样的世界，
1: 三千界的雏形，是由他这样长下去，这样的世界会越来越多，最终会破开这处空间，延伸到外面的世界。去往三千界塔的路，一定就在这四分世界之中。
2: 分开找，才快些。
0: 左右也逃不掉，算我一个好了。
1: 我们一人一张金符，分别进入这四分世界。 一旦找到遁天和三千界塔，就燃符报信。既然这只是新世界的雏形，我们应当能破开空间汇合。
0: 无论是谁，遇到危险，万不可自作主张，先通报再做打算。你千万要小心。

0: 珊珊，你怎么来这里了？遁天就在我那份世界里，其他人都落在他手中，你快随我去。珊珊，这是为何？
1: 小水与我说，遇事先通报，可你却忽然闯到这里，摆明了是冒牌货。看来遁天和三千界塔就在我这一界之中。
0: 木星哥果然是木星哥，聪明了得，可惜还是要死在这儿。母子，冒充小水，为何承受得住灵泉？你是折影人？
1: 哼，没错。
0: 怎么会这样？折影人明明已经消失，为何你却？
1: 双珠鬼蟒既是双手，那初次生出的折影人便有两个，一个是魏秋，另一个便是我。我们二者同存，之后的折影人便可以无限复制，杀了假魏秋就以为自己赢了，哼，可笑。
0: 原来如此，所以那些消散的折影人是为了藏住你的存在。
1: 我复制了苏奕水的仪器，也包括魔子之身，自然能够吸纳灵泉为主。
0: 木星哥，现在你也该知道了，魔子杀你也不是不可能。折影人，
1: 我入魔时，遁天佑我唤出双珠鬼蟒。
0: 原来算盘打在我身上，
2: 他早有准备，就是要困住我们。会魔蛇城镇，一时半刻破不了。
1: 乖乖在这里，静候三千界开吧。
3: 朱鬼蟒，你没事吧？

我就来哭出你们俩的血俘虏，我献祭紫山惊喜，还能再试一次。只有一试，你们也错过了。

0: 魔子如此宝贵，我怎么舍得放出去给你们杀呢？它只不过是我创造出来的空间投出的一道虚影罢了。既然到了此地，那便出来见见吧。
1: 这该死的冬天，让我堂堂一个魔尊在这设计为人，真丢脸。
2: 魏鸠伤得很重，我需吊住他的心脉才好疗伤。你们一定要阻止遁天。
3: 好。

0: 许久不见啊！你不必这样看着我。孙逸水，我布局多年，你是我众多棋子当中最不听话的那个。我苦心打好了无数个阶梯，而你偏偏却不肯踏上去，你真是让人烦得很。哼，也很好。
1: 我这一生为你奸计所累，可总算没能如你所愿。能给你添些堵，也是很好的。
0: 这便是你的性子。我想通了，让你改变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唯一的办法，便是再造一个你。总算，我有了你的折应人。
2: 当你为了冉冉自毁金丹，灵泉离体的那一刻，我便知道我成功了。我知道叶心书不过是你的假设，可即便如此，我也一直记得这份阳玉旨。您生于此界，长于此界，想要的那些记忆也以此界而生。我最后劝您一次，收手吧。劝我？
0: 木青哥，要不是因为你早在十几年前我就与我的妻儿团聚，要不是因为你，他苏逸水也不会变得这般麻烦。
1: 而你，却一直要感念我的养育之恩，但是我却时时刻刻都在后悔，后悔我当时不该一时兴起将你养大。不过这一切都好了，马上都要过去了，三千界塔即将建成，到那个时候。 我便会去找我的婉婉，而你们即将迎接你们的末日。

0: 怎么会这样？你我合力之下，便是仙人受伤，也没有凭空愈合的道理。除非，这不是他的真身。
1: 这幅画塔下有个人影，
2: 在玄天宗看到的那幅画，肉身成塔，遁天在以自己的肉身铸成三千界塔。
3: 难怪明明把塔星毁了，他却能轻易将其换到了西山。
4: 不错，这一切都是拜你们所赐。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

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五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

0: 难道你想断了西山的传承吗？受令。
1: 弟子定会将西山发扬光大。咱们西山啊，也不必多么光大，随缘即可。竭尽全力。
0: 这是婚宴的宾客名单和礼单。
1: 婚宴，礼单。
0: 3年前我们便说好，西山重建好再成亲，如今是时候了。
2: 和冉冉的婚礼是在西山举行，难怪今日运来这么多祥子，感情是为了婚事准备的。
3: 喜事喜事，这是天大的喜事。
4: 既是我上任宗主的第一件大事，
2: 师傅，冉冉，不如这婚礼之事就交由我来操办吧。
4: 大师兄，婚礼实在太复杂，听得我头都大了。
5: 我跟师傅的终身大事就全靠你了。大家手头上的麻利点啊，干活快着点，小心点，别摔了。
6: 放心吧，师叔。
5: 怎么，咱们这个西山宗主干活还干不明白啊？
7: 哎呀，师叔，这大喜之日您就别取笑我了。

1: 黄昏的正日子，你怎么天地没拜，倒先进门来了？来给你送嫁衣。我学了巧匠，用了3年的时间，才改完，就是要让你穿上最美的嫁衣嫁给我。
0: 你倒是算计好了，对你，我一定要事事计划的晚才行。你我今夜就要成婚了，可做好了准备？
1: 要如何准备？
0: 都说你前世是女魔头，如今看来啊，也真是徒有虚名。
1: 我自是徒有虚名，难不成苏宗主很有经验？
0: 那倒没有。不过这20几年来，梦中每每出现一个女子，她一边唤我小水，一边诱着我。
1: 也许是梦多了，许多事也就无师自通了。还没听说有人在梦里学这个，入你梦的是狐妖不成？
0: 那今晚就好好的验看一下，他有几条狐尾。
1: 你快些出去吧，不要扰我梳妆。<笑>

0: 各位，还等什么呢？快来门讨喜钱啊！
1: 哦，对对。
2: 来来来，喜钱在这儿呢。
3: 别急，都有都有。一瞬一念，才知人间何时有
0: 闲缺，只因遇见。那个，其实我也懒得讲这些俗语的，不过是想给我们的孩儿沾沾喜气。呀，都给你。
4: 放满，心腹跨

0: 爱心人，举案齐眉，多恩爱，
1: 琴瑟和鸣，永同心。
0: 那我们祝百年好合，
2: 早生贵子，
3: 祝师父万事顺心。苏一水，苏一水夺替师父干家务。
4: 你这哪叫祝词啊，我祝你们二位今生今世常相伴，三生三世续良缘。
2: 好，那我祝日日有美酒，朝朝无烦忧。
5: 祝师父
6: 主人和人人
5: 家耀天成，永结同心。
4: 来来来，大家一起敬新郎新娘一杯酒。
7: 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8: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都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12，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孙旭东部署安全生产有关工作，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坚决落实闭环整改。
1: 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总决赛举行。
0: 云栖大会开幕，萧启硬核亮相。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安全生产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尹凡参加会议。孙旭东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前正值各项工作冲刺推进的关键时期，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度警觉，把安全生产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得实而又实，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孙旭东强调，要压实压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持三管三必须原则，推动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贯同衔接一体落实。要全面摸排各类风险隐患，聚焦老旧工业园区和园中园、厂中厂、酒小场所、危化品企业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整治，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要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明确整改责任、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坚决落实闭环整改，做到整改一项、验收一项、消耗一项。要建立健全全动态跟踪和回头看机制，对已整改问题定期复查复核，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确保整改到位、见底清零。要加大问责处罚力度，始终保持严管重罚高压态势，对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到位、整改不彻底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从严从快查处，以铁的手腕、铁的纪律保障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本台记者报道。
1: 昨晚，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总决赛举行，来自全区不同镇街的十支队伍登上舞台，唱响家乡歌谣。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领导周胜华、古涛、杨新成、汪新来出席活动。自2023年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品牌创立以来，萧山区以村歌创作、展演、竞赛为载体，连续4年搭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全媒传播的乡村文化舞台。2026年赛事全面升级争霸赛模式，我区建立区级决赛加镇街比赛加村社拉练三级联动体系，至2026年初，村歌实现所有行政村全覆盖。大赛坚持村民为主，兼顾专业，每支队伍以村民为绝对多数，鼓励村味浓、土味足。决赛现场，每支队伍都带着对家乡的热爱登台，城乡街道相互社区带来一曲《乡守》，温柔婉转的旋律里藏着8000年的乡湖文脉，也藏着城乡的古韵新风。和尚镇伟民村伟民住着何妈妈，用质朴的乡音把和尚乡村的烟火温情、和美风貌娓娓道来。靖江街道静美社区飞扬静美，以动感的旋律、昂扬的风貌展现靖江乡村的新潮活力。台上歌声此起彼伏，台下观众也听得投入，还有村民举着手机全程录像，说要发给在外地工作的孩子看看，让他们也听听家乡的声音。从少数人表演到全村人参与，从要我上台到我要上台，越来越多村民成为乡土文化传播者、美好生活代言人。2025年，萧山区举办区镇村三级村晚162场，村歌场场压轴，村歌还带动乡村发展。马古村村歌《马古游》以乡村旅游为创作背景。

0: 传唱度扩大后，不少游客寻歌而来打卡游玩，村庄重新热闹起来。萧山村歌不仅唱得响，更唱得精。今年八月，在村歌嘹亮2026全国集中展演闭幕式上，义农镇重力村村民和区文艺志愿者登上全国舞台，把田野依然稻花香从萧山唱向全国。如今村歌正以文化力量为萧山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温度与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萧山区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在迎丰街道迎二社区举行。活动现场，参会人员实地考察迎二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户嵌式社区改革相关工作，并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揭牌。现场，太极、民族舞蹈、越剧、绍兴莲花烙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民族团结理念。现场还开展赠书仪式与法律知识抢答互动，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内容。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法律明确每年9月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做好该法普法宣传，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法治化、规范化建设。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我区举行迎接第八个926工匠日座谈会，现场劳模工匠代表围绕技术攻关、素质革新、岗位坚守、攻坚克难等工作故事，用朴实真挚的语言诠释了新时代工匠精神的丰富内涵。大家认为，当前人工智能高速迭代，新兴技术全面赋能产业变革，越是科技飞速发展，越需要传统匠心文化固本培元，需要高技能人才的技术支撑，要继续扎根岗位，不断学习新技术，探索新方法，挖掘工匠精神蕴含的钻劲、巧劲和韧劲，让传统工艺焕发新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工匠动能。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拥有各级劳模1740名，获评萧山工匠118名，杭州工匠29名，杭州数字工匠17名，浙江工匠60名。人才覆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非遗文旅等重点领域。本台记者报道。为期3天的云栖大会今天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超5万平方米展区设4大主题展馆，带来智能落地全链路。其中，萧山展区多家本土企业新成果集中亮相，展现萧山人工智能产业蓬勃生长的强劲势能。大会现场人头攒动，科技氛围浓厚。位于3号馆的萧山展区，一批涵盖 AI 医疗、智能芯片、数字算力、智能组网等领域的前沿产品重磅登场，硬核科技成果吸引众多市民、行业客商驻足观摩、体验交流。如源贝贝科技带来的非接触式智能睡眠监测系统，只需放在床垫之下，自研的 AI 算法会对实时数据进行分析，识别呼吸异常、心率异常等危险信号，并触发报警，确保第一时间响应。
2: 安装在我们这个床垫下面，那它那个床垫的最后可以支持50厘米厚的床垫，它也能正常接收到我们的这个心率呼吸信号。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心率呼吸信号呢，从众多这个振动信号里面给分离出来，然后通过这些信号去分析人体的一些心脏的健康呀。
0: 日前完成10亿元 C 一轮融资的微纳核心也来到了展区，企业全球首创的三维存算一体架构 AI 推理芯片，将计算单元直接嵌入存储单元，在存储阵列中并行完成大模型推理最核心的矩阵运算，大幅减少了数据搬运，从而显著提升算力密度和能效比。
3: 我们的产品之后可能就是对焦那个 AI 手机、AI PC， 然后具身智能和机器人。
0: 优质的产业生态是企业成长的沃土。参展企业表示，萧山完善的算力基础设施、完整的 AI 产业链条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0: 因为服务器可能有1000台、100台服务器，那么哪台服务器执行哪个任务，就是由交换机它来进行分发，上涨100%，现在需求非常广阔，我们今年预计能够推出40万台交换机。
1: 萧山的话，现在有很多社区专门往整体的一个集成方向去发展，就有我们底层的一个基础算力设施，也能看到交换机，还有整机柜，还有整体的一个超节点和 AIDC， 还有 AIGC 的一个软件生态的一个发展。
2: 据了解，本次萧山展区以 AI 在这里生长为主题，寓意萧山为 AI 提供成长沃土。展区以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培育为主线，突出新模、新创、新机三大社区协同支撑，联动数大社区，共设置国家中试基地医疗、新机联动、新模联动、模数共振四大板块，展现萧山 AI 产业蓬勃生长的鲜活图景。
3: 希望通过本次展区表达的是，萧山愿成为人工智能落地生根、蓬勃生长的沃土。欢迎大家来到云栖大会萧山展区体验 AI， 感受人工智能产业的生长活力。
2: 本台记者报道。
4: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即将在杭州举行，不少海内外客商赴杭参会参展。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系列保障举措，全力营造安全顺畅有序的口岸通关环境。
5: 来自美国的客商亚当·加布里埃尔·维迪克斯斯本次专程到杭州参加数贸会和杭州国际电子音乐节，在边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快速完成通关手续。
6: I'm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for both Musica Acoustica, which is partnering with the World Digital Trade Expo. So I'm really excited to be going, and I'm really just thrilled by the welcome of arriving here and everything that's going on to be able to make this an easier process for us to come to the World Digital Trade Expo. So I'm very excited for that.
5: 据介绍，为了让海内外客商顺畅通关，杭州边检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科学排布警力，加强与数贸会组委会及机场联检单位协同联动，提前掌握代表团抵离航班及人员信息，落实外籍旅客通关便利举措。口岸现场开设数贸会专用通道，优化指引标志，派出多余种外语服务队靠前值守，引导分流入境旅客。
7: 线上依托浙江边检总站1267服务平台设立数贸会专席，线下联合国家移民管理局、移民事务服务中心以及属地出境管理部门，在数贸会设置1367服务展位，面对面开展移民管理领域政策宣介以及受理业务咨询。
5: 本台记者报道。浙江省优秀乡村文艺团队展演近日在萧山剧院举行，展演立足文艺赴美乡村建设，聚焦全民艺术普及深化推进。整台节目情景相融，包括歌曲、舞蹈、器乐演奏等20个节目，生动呈现了浙江山水之美、家庭之暖、文脉之韵、乡土之盛，彰显全省基层文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全民艺术普及的丰硕成果。其中我区有3个舞蹈节目参加展演。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我区开展2026托育服务宣传月主题活动，活动面向全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以政策宣讲、专家义诊、机构联展、亲子互动为载体，把优质、普惠、安全的托育服务送到市民身边。
5: 活动现场，全区9家优质托育机构品牌集中参展，家长无需辗转奔波，即可一站式了解正规托育课程、照护模式、收费标准等核心信息，直观对比筛选适合自家宝宝的托育资源。同时，现场开设专家答疑专区，儿保、妇产专业医师坐镇，针对辅食添加、日常照护、成长发育等家长高频育儿难题，提供免费专业指导。趣味满满的亲子互动环节，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沉浸式游玩，家长在陪伴互动中学习实用育儿技巧。同时，户外育儿安全课堂同步开讲，16组家庭积极参与。养育照护指导员现场科普婴幼儿安全照护知识，传递科学规范的养育方式。此次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打通了普惠托育宣传落地最后1公里，进一步普及了托育惠民政策，提升了家庭科学育儿能力。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东海迎来

0: 全面开渔，历时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正式结束，首批新鲜渔获这两天已抵达我区各大市场，丰富市民餐桌。上午九点半，南门农贸市场水产区热闹繁忙，各摊位上带鱼、鲳鱼、小黄鱼、米鱼、豆腐鱼等各类东海渔获整齐陈列。相较于冷冻食材，刚上岸的小船鲜货肉质细嫩，口感更佳，备受市民青睐。不少市民趁着开渔季集中采购，不仅满足自家餐桌，还将地道东海鲜味寄往外地。
1: 它刚好进的新鲜呢，我们拿的就很开心，我们会买很多。每年我们这个季节会送到外地去。
2: 今天选了哪些啊？
1: 就是可能会带鱼、鲳鱼、黄鱼。
0: 随着全面开渔后，渔船大批量出海作业，市场海鲜货源充足，整体价格迎来明显下调，多款热门海货性价比显著提升，市场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3: 豆腐鱼现在价格最便宜了，大家买豆腐鱼比较多。休渔期的时候可能在35一斤，但开渔的时候就10块12块。
4: 现在嘛，普遍价格下来了，大家可以多吃吃。这个油袋啊，以前在7、8月份。小开鱼的时候，8月份刚开鱼的时候卖到100，现在只要卖到个60、65一斤。那像这种米鱼啊，本来以前都要卖到70、80一斤，现在最多就卖个45、55。像这个鱿鱼，笔管鱿鱼、小管鱿鱼，以前都卖到65、75，现在卖55。
0: 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海鲜整体行情稳定，除小黄鱼因年度产量偏少，价格较往年有所上涨之外，其余各类海货价格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临近中秋国庆双节，商户们预判大鲳鱼、大带鱼等精品海货或将迎来小幅涨价，而小黄鱼、龙头鱼等家常海鱼价格将保持平稳。本台记者报道。
5: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所前分会第四轮募集圆满成功。

0: 向所有支持所前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和爱心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1: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百分百高海拔，百分百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3: 好礼送亲朋，
2: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4: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

0: 回避一句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五六五六五。

0: 666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0: 好礼送亲朋，
2: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3: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嘞。
2: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0: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大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0: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一位？
1: 李文秀。
2: 直接一点。
1: 好。刘老师您好，我从小喜欢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

0: 在限速压车，限速压车呢？
1: 不是不是，浪那里不是大浪区吗？
2: 家人说一下啊，
3: 拉克梅，
2: 往前走，往前走。

0: 안작도 안작도 안작도 찍어라.
1: 스카라지.

0: 哎呦我去！
1: 哎呦我去！
2: 哎呦我去！
0: 去他的！
2: 去他的！
0: 滚蛋！
3: 滚蛋！
0: 你个勺子！

0: 叔，你好，那个彩虹布拉克往哪个方向呀？彩虹布拉克。你会说普通话吗？彩虹，下完雨之后有彩虹。张凤霞认识吗？编俩小辫儿，然后编俩小辫儿的一个汉族女人。
1: 真的

0: 行了，看吧。
1: 你这心切心大哭嘛哭了，可是
0: 这个叫请您欣赏。
1: 没搞，可是个，哎，必须得认本。
0: 这个是农业频道，怎么养小鸡？
1: 你是天不顺，地不顺。
0: 出来，莫弄假子，看电视伤眼睛。
1: 哎，丈夫家给干什么？丈夫家，
0: 莫弄假子，
1: 丈夫家回来。
0: 大叔，你好。
2: 哎，哎，出来，出来，出来！
0: 你好，这里是彩虹布莱克吗？哎，
2: 出来，出来，出来！哎，出来，出来！出来，
0: 你认识张凤霞吗？
2: 快！

0: Мексико ярып отыр бір кейді.
1: Ой, байу, чәсе жады яқы.

0: 你身上是屎吗？
1: 谁能找巴萨呢？妈，起来了，起来了。

0: 等一下，你真不干了？
1: 走了。
0: 那你想好以后怎么生活了吗？
1: 怎么生活啊？靠女人咯。
0: 就凭你？
1: 去西北啊，监狱。
0: 注意安全啊！
2: 妈，这床不结实啊！妈，妈。妈

0: 在想我爸呀。
1: 想你妈。
0: 这么自恋，我妈不就是你自己？我妈，你别喝这么多，
1: 喝一点好睡觉嘛。
0: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上次见你不还在富蕴县城？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0: 那也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1: 偏远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场去。
0: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场啊？
1: 因为更偏远。
0: 你去项目场，那儿可没有房子，你住哪儿？
1: 搭帐篷。
0: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1: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的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们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0: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1: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住、忘不了，三天两头往外跑，她的身体比你我都好。
0: 妈，咱就别去项目场了行吗？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的，至少我进趟城不需要好几天。
1: 我决定了。
0: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1: 好你妈，
0: 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1: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不要为难你妈，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个大怂包，就会跟我窝里横。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

0: 这个周年庆典，它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五折。周年庆典意义非凡。
0: 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只需565元。哇，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万9800元。这都不够半价了。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5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0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专家，10万，
0: 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 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6: 少了吗？
7: 你为何不处置？就因为要去那什么3000件，所以这里的一切你都无所谓了吗？
6: 少废话，这里的事要与你何干？
7: 你什么时候知道是我的？
6: 我是看不清，可从一开始我就觉出你的身形和气息了。毕竟我们太熟人了，今日你再为我拔剑，我还能认不出吗？你呀，到底是不舍得我吗？

0: 你醒了，殿下。
1: 这是哪儿？
0: 殿下，这里离京城很远，安静隐秘，殿下可在此安静休养。
1: 放肆！你居然敢挟持范寇，你可知所犯何罪？

0: 带他走，藏好他。这里山高地远，还有专门阻拦你的结界，殿下回不去的。
1: 凭什么？少废话，你是在报复过吗？
0: 我要回去，就因为那三千剑。金哥曾说过，万物皆有法则，逆天之行又岂会没有代价？那个告诉你会改变一切的人，告诉过你代价吗？你知道却不肯说，那一定是个极其惨烈的代价。 殿下，你知道这是什么？齐州水灾得。

天下这是大德，百姓感恩不已，各处民放爆竹烟火来庆贺，为殿下祈福。殿下心中仍有百姓。

我还是望你找到他。我知道，你一直在派人抓蛟龙。我的契约可以找到让蛟龙探视，欲罢不能的九头蛟蛛，用此作饵，绝对不会让他逃脱的。放了蛟龙，我来帮你抓蛟龙。

刚才我只不过帮他解开了灵力，同时注入了力量。毕竟，想要抓到青龙，需要巨大的力量。我答应了你的交易。

方才我一并帮他铸了生死咒，若是五天之内找不到青冥，小五必会穿肠破肚而死。

小水，

0: 这是师傅的传音符。
1: 九华派的藏经楼可能有双出鬼网的记载，你们速去，切记要注意安全。
2: 看来你们的师傅已经战胜灵泉了，
3: 太好了！等我们找来线索，马上就去跟冉冉和师傅会合。
4: 等等，
5: 九华派上上下下都被折翼人控制，咱们得想个万全的法子。
6: 你想不错啊，你分头去找。啊，我找到了。书上说破解折翼人，只要能找到第一个被感染的人，杀掉他的折翼人之后，其余折翼人也会一并消除。太好了，我们赶紧把这个消息带回去。功力这么快就恢复了，很好。拿来吧。放下我，放开！原来是梦，灵力变少了。

0: 我有一些问题，你可还记得冰莲池的由来？
1: 你当初为了压制我心底的内地灵犬，只身前往天山玉峰为我取来的。那你可还记得我给你做的灯笼？在西山，我每一次晚归，你都会为我留一盏灯，为我照亮前方的路。在五马镇的山洞里，你又亲手为我点满了一整个山洞的灯笼。只不过这一世，你忘记了过去。
0: 气呼呼地扎破了我为你亲手做的灯笼。事后才得知，原来是自己吃了自己的飞醋。那你记得你是如何将我掳上西山？还有你头上的木钗，我到底送了你几回？你都能想起来吗？原来你是担心我究竟有没有恢复记忆。我都记起来了，所有的一切。
1: 我的一点一滴，我都刻在心底，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再忘记。
0: 只有当你重新爱上我时，喜魂符才会破解。所以，你为了不伤害我，宁可抱碎自己的金丹。为了我，宁可牺牲所有的那一刻，你就想起了一切，是不是？
1: 还好这一次我没有再伤害到你。
0: 什么还好？早知道要这样危险，才能破掉你的喜魂符。
1: 我宁可你不要想起过去，我只求你平平安安就好。这个不行，只有你记得我们过去的一切，那我岂不是很亏？直到我入魔时听你说的那些话，我才知道，当初你夺我灵泉是为了护苍生，可也是因为你看到了我天书中永坠入魔，神行聚毁的结局，所以想要救我。 就算违逆天道，你也想要替我改变命运。这些事，我居然都不知道。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小水，我在你的梦魇中看到了你的心魔。你一直觉得对不起我，你觉得如果从一开始我就没有遇到你。 会过得更好，是不是？不是这样的，你有没有想过正相反呢？我很庆幸自己能够遇到你，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即使如此，尽管中途有曲折，有坎坷，可人生在世，哪有全都是如己所愿的？我们在一起的这些经历，反倒让我觉得，我们的每一天，都是生动的。 弥足珍贵。

0: 做了一些药膳，你趁热吃了吧。小水，松手。尊师重道，你要听师父的话，不然我可就要罚你了。
1: 我师父？现在你是师父还是我是师父？这可如何是好？
0: 是我收你为徒在先，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当然我是师父，你要听话。
1: 也行，不过呢，这事情还有逆徒一词，而不巧我正是。
0: 龙神，
2: 看来苏易水的事情解决了，那我便放心了。
1: 多谢龙神记挂，给龙岛徒添了不少麻烦。
2: 你们是青罗的救命恩人，只要最终平安，一切都无妨。
1: 青罗，这倒让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遁天要开启三千阶道，出其大灵脉外，还需以三子血祭。
0: 这我那日在龙岛也有看到，遁天需要真魔之子，所以才一直想办法引你入魔。至于人皇之子，自然就是苏玉。只是这第三子，
1: 这第三子便是龙之子。
2: 龙之子，
1: 我此前向遁天套话得知，
3: 想要开启三千界塔，必须要集齐人皇之子、神龙之子以及你。
1: 虽然我体内的魔性已除，不会再成为他想要的魔子，但当日始终是让灵泉逃走。遁天蛰伏这么多年，难保不会有其他的准备，所以我想龙岛不得不防，还请龙神当心。
2: 青罗他们在岛边玩耍，我这就去把他们叫回来，加强龙岛结界，以防万一。
0: 遁天需要三子才能开启三千界塔，只怕不会轻易放过，还得要小心。
1: 那刚才
0: 西山出事了，曾毅和高仓已经到了翠微山下。
4: 师父，
5: 是什么人？
0: 究竟出了何事？
4: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消除遮掩人的办法，
5: 只要杀死双蛛鬼脑复制出的第一个遮掩人，其余的遮掩人自然就会消失。
1: 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找到谁才是第一个遮掩人，这的确是个好消息。那坏消息呢？
4: 我们本来想先回一趟西山，把这个消息告诉贺大牌，可是我们才到山门口，就发现了蓝色血迹。
0: 没想到他们还是攻来西山，你们可有被那些蓝血沾到？
5: 好在冉冉你给我们服下了特制的丹丸，丹丸香味经久不散，遮掩人假冒不了我们的香味。
0: 那其他人呢？
6: 我们赶到山上时，其实已经凭借着丹丸的香气察觉到了不对，做好了准备迎敌。
7: 可没想到，我们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那些蓝血就像雨一样洒了过来。
6: 不少人都中招了，温红山和颜良玉两位前辈只得找出了机会，祭出了彻底法阵，带着一部分人逃离，现在暂避在山下的山庄。
0: 真没想到，西山终究还是没能防住。幸亏这翠微山早已设下结界，但折影人还是不可掉以轻心。
1: 西山失守，五座灵脉便已接在遁天之手，他的计划只怕是又推进了一步。
0: 眼下除掉第一个折影人，就是夺回灵脉最快的方法。
1: 谁？
0: 小心，他是折影人。
1: 灵力微弱成这个样子，还敢在此鬼鬼祟祟？
8: 谁鬼鬼祟祟啊？本座是来找人合作的，我知道谁是第一个折影人。你快把我放了！
1: 不是小
8: 伙。那日本座遇到那双蛛鬼蟒，以为他将土九渊害了，一怒之下就斩了他的头，手上就沾了那怪蛇的血。
0: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的那个折影人就是源头？
8: 大差不差，本座就是第一个中招的吧？
1: 折影人是以双蛛鬼蟒的蓝血感染复制，你杀了他以后，
8: 蓝血才问世，那确实无疑，你就是第一个。你们不知，当时那个假货没能当场杀死本座，而是用了另一种更歹毒的法子摧残本座。
9: 他趁你入睡，画眼入梦，窃你灵力。
8: 没错，本座每一次合眼，就能看到一个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掐着本座的脖子吸本座。 看什么看？本座为了防那假货，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更可恶的是他，
7: 我怎么闻到一股好浓的醋味？
8: 本座是走投无路才来找你们的，不然你们以为我想来看你俩在这卿卿我我呀？你们就说，这所有诡异的事情。

0: 是不是都和那个什么遁天有关？没错，那我可算是找对人了。在妖界时，他就专门对你下手，可见他就是专门冲你来的。说到底，本座现在一团糟的日子都赖你。所以说，你要是不把这些麻烦事都给老子解决了，本座要是被熬死，化成鬼祟都不会放过你。
1: 不必你说，殷霜珠鬼蟒死了这么多人。
0: 我们当然要尽快解决眼下的危机，
2: 不过，这遁天搞出这么多家伙，是想要做什么？
3: 他是想用折影人来把持玄门，开启四大玄门仙山的灵脉，铸建三千界塔。
0: 三千界塔？什么玩意儿？
2: 世间时有三千界，一界一乾坤，每个世界都有不同我们的存在，甚至有不同的仙界。三千界塔。
1: 便是通往三千平行界的入口。每一界都有不同的我们。那遁天难道是想？他想进入三千界塔，寻得一处令自己满意的平行界。在那一界里，他没有选择飞升，而是留在其女身边，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遁天他后悔了，他想取代那一界的自己。
2: 重新来过，天下还有这样的后悔啊！界与界本各自独立，并不相通。若要强行跨越，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便是要彻底摧毁我们所在的这一界。只有我们这个世界变成了无，三千界塔中的一隅就会彻底坍塌，它的通道才会真正开启。
0: 他把老子当成棋子，放出人魔王的魔骨，现在还想抹杀掉老子，靠自己，好不容易才挣来的这一切，他休想！
2: 好在开启三千界塔中的三子，现已不在遁天的掌控之中了。如今我们只要除掉把持各大门派的折影人，夺回灵脉，遁天便再无计可施。
0: 正好，你们帮我夺回赤焰山。
2: 我们在一起解决掉那个冒充我的假货，
0: 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我们合作。
4: 想撺掇我们帮你夺回山门，我们确实要去赤焰山除掉你的那个折影人，但这事我们自己就能办。
0: 如今你灵力低微的只剩下渣而已，料理何用？不，
4: 放心吧。
5: 我有了你，绝对不会去缠木大美人的。那我就不客气了。大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铜品12克，买100克送铜品30克。 原价2217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80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密斩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 购买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中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仙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 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6: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要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

0: 好像是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所以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9月27号，
5: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够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1500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6: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9: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4: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4: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5: 赵云、赵子龙。
1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5: 周瑜打黄盖。
14: 你懂得可真多，
1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7: 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9: 拨打5656-5566，一家和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9: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 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而且呢，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平白的，
1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9: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

0: 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3: 歌手忘了。
1: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铃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1: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和信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4: 耳机呢？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1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沙发、
0: 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我只剩下你，我绝对不会让生死咒发错。我要把青龙传送给遁天，然后让你跟我一起活下去。
1: 小五。

0: 小五，他快入魔了。师父，小五灌入了太多魔气，您救救他吧。
1: 姐姐，你还是来了？怎么又要故作姿态，居高临下的说教了？
0: 小五，随之生死咒的事我都听到了，你暂且停下法阵，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
1: 我不需要你的办法。
2: 从前到现在，你看着我的时候，都好像施舍一样，我不稀罕。
1: 这一次，我要自己救随之。
2: 三千劫，我要和他一起去那三千世界，成为玄门之主，然后将你踩到脚下。
3: 杀意，他血色图腾是要自爆血肉，把此处所有生灵，连他自己一并杀死。

0: 小五，我不能让你伤了自己，也不能让你伤了师父，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1: 随之，你要三去灵台。
0: 师父，小五他。

不要去找屯田，我只希望你能远离这一切。

0: 徒儿不行，让你失望，可徒儿都担求你，求你原谅小我，她历历今生无法再做人，就让她像一个寻常人一般度过余生。若有来世，徒儿当牛做马，再报师父恩德。
1: 但是你不说，她前世也是我妹妹，你放心就好。

0: 孙志，
1: 你还记不记得25年前你在西山脚下救寇，我自来自知平庸，还被师兄们欺凌，是你为我解围。
2: 天这么好又如何，手欠了把你们都剁掉。
3: 不枉费此生拙劣，只知
1: 我以为你是西山弟子才投拜西山的，我很感

0: 每次你到西山，我能看到你，我都很高兴。我一直希望你能活得更快活些。师父，你有小五的下落？
1: 你找他做什么？
0: 在我心中，你们必跟谁相比？

神仙，好多好多的神仙，神仙，我要找神仙，就随之神仙，好多好多的神仙。

他本该成为嗜血滥杀的人魔，可他如今失了心智，反倒不会被左右，算是因祸得福了。

0: 这一厢是，
1: 三千借他江城之想，怎么会？然然，苏玉水，然然，
0: 我按你们留下的罗盘找过来，总算找到你们了。苏玉他被遁天带走了，穹崎村四周布有隐匿结界，遁天是如何找到的？是殿下他。 自己走出了结界。
2: 现在咋多好啊，是不是？谢谢大婶，谢谢大婶，可真不错。
3: 太多了，太多了，这两公尺。上街去啊，你们。
4: 对，我们上街，我们经常逛一逛。
2: 哎呀，千真万确呀！我亲眼看到的告示，这周相国搜过了出来，还治了个什么邪神。

0: 这是楚军的重罪，不是问斩。这相国一向是贤臣，怎会挟持楚军呢？
1: 我看呐，就是栽赃。
2: 哎呀，这说来呀，也是太子殿下不知去向，这京城里才会这么乱糟糟的。

0: 殿下，原来你在这儿啊！我本就想跟你回去，不必为难周翔，放了他吧。
1: 苦寻殿下多日，就知殿下与我一心。如今，苏玉和青罗都已落入他的手中，可魔子呢？魔子早已不存在了呀。
2: 神皇之子，神龙之子，真魔之子，三子已全。这三千界塔的异象，就是证明。
1: 飞花姐姐，能否求你一事？小舞如今修为全无，又失了神智，劳烦你把她带去穷奇村。好，那你们要去何处？回西山。
3: 我们要赶在三千界塔成塔之前救回西山，也救回这世界。师父，这漫天三千界塔的异象，看来你们去救小青龙是白跑一趟。
4: 怎么回事？师父，现在西山门口。
5: 被遁天用结界封住了，
3: 跟封住四大玄门灵脉的结界一样，破不开。再耽搁下去，三千界塔就要长成了。这结界乃仙界之力布下，踏入就有天雷落下，进不了半步。
1: 仙界结界当以仙界之力破除，
5: 以仙界之力破阵。
1: 可我们都是凡人，哪来的仙界之力啊？有。
3: 你哪来的仙界之力？
1: 这天书本就是仙界至宝，这块天书残册上还留有些许仙力，可借此物穿过遁天的结界。
3: 你居然有天书，
1: 这玩意就是盛夏一点，也是求不来的宝贝。你要是把它毁了，这不是暴殄天物吗？都什么时候了，难不成留下天书，我们陪着他一起死吗？你们等我消息。
3: 你又想独自一人闯生死关，
1: 置我于何地？可天书余下的力量不够，一个人稳妥些。
3: 那为何不让我一人去闯？你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把我丢到一旁，独自犯下了？要去我们一起。
1: 可二人一起，终将耗损更多。一旦天书的力量耗尽，
3: 还记得望相关的死狱吗？那时你我二人一人排浊，一人纳新，灵力周转入一人。这次我们也用这招。

0: 没想到先天界塔的时空之力溢散出来，竟如此厉害！
1: 再这么下去，不等遁天献祭，整个大地就崩塌了。
2: 师父和冉冉在里面拼命，我乃西山帝，自然也要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1: 在师父和冉冉阻止遁天之前，就由我们来守护人间。

0: 天下玄门，能来的都来了，这邪门的鬼东西耽误老子喝酒。
1: 先敢证实，你的酒得以后有命喝才行。
2: 诸位同道，邪魔作恶，天地道玂，我辈修仙之人，当作何为？
3: 持戒护天下，纵死无憾。
4: 时空乱流。
5: 害老子这才落下，你怎么样？
6: 没事。
5: 你没事吧？没事。西山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6: 这里是因三千界塔而生，附着于西山上的新空间。如今的西山，只怕也被时空乱流毁得不成样子。枯木能逢春，无破可重建。只要我们都在，一切都能重来。
5: 莫名其妙落到这个鬼地方，怎么回事啊？我们是来阻止段天的，为何要回去？别开玩笑了，三千界塔乃是神仙都没辙的邪物，塔没落成，还能想想办法？如今塔已落成，能有什么办法？
6: 不错，事已至此，怎能放弃？不过最后一搏。
5: 感念魏宗主刚刚的相助之恩，您就留在这里，等我们的消息吧。

0: 生出了四分一样的世界，
1: 三千界的雏形，任由它这样长下去，这样的世界会越来越多，最终会破开这处空间，延伸到外面的世界。
2: 去往三千界塔的路，一定就在这四分世界之中，分开找才快些。
3: 左右也逃不掉，算我一个好了。
0: 我们一人一张金符，分别进入这四分世界，一旦找到遁天和三千界塔，就燃符报信。既然这只是新世界的雏形，我们应当能破开空间汇合。无论是谁，遇到危险，万不可自作主张，先通报再做打算。你千万要小心。

0: 珊珊，你怎么来这里了？遁天就在我那份世界里，其他人都落在他手中，你快随我去。珊珊，这是为何？
1: 小水与我说好，遇事先通报，可你却忽然闯到这里，摆明了是冒牌货。看来遁天和三千界塔就在我这一界之中。
0: 木星哥果然是木星哥，聪明了得，可惜还是要死在这儿。母子冒充小水，为何承受得住灵泉？你是折影人？
1: 哼，没错。
0: 怎么会这样？折影人明明已经消失，为何你却？
1: 双珠鬼蟒既是双生，那初次生出的折影人便有两个，一个是魏鸠，另一个便是我。我们二者同存，之后的折影人便可以无限复制。杀了假魏鸠，就以为自己赢了。哼，可笑。
0: 原来如此，所以那些消散的折影人是为了藏住你的存在。
1: 我复制了苏奕水的仪器，也包括魔子之身，自然能够吸纳灵泉为主。木星哥，现在你也该知道了，魔子杀你也不是不可能。折影人，
0: 我入魔时，遁天佑我唤出双珠鬼蟒。
1: 原来算盘打在我身上，
2: 他早有准备，就是要困住我们。会魔蛇城镇，一时半刻破不了。乖乖在这里，静候三千界开吧。朱队长，你没事吧？
3: 死。

能请你们出去。

我竟然哭出你们俩的血俘虏我！我现在自身惊喜，还能再试一次，只有一试。

我只是想要一个机会，让你们看看我的脖子如此宝贵，我怎么舍得放出去给你们杀了？它只不过是我创造出来的空间投出的一道虚影罢了。既然到了此地，那便出来见见吧。

我们一定要阻止遁天。

0: 许久不见啊！你不必这样看着我。虽水，我布局多年，你是我众多棋子当中最不听话的那一个。我苦心搭好了无数个阶梯，而你偏偏却不肯踏上去，你真是让人烦得很。哼，
1: 也很好。
0: 我这一生为你奸计所累，可总算没能如你所愿。能给你添些土，也是很好的。这便是你的性子。我想通了，让你改变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唯一的办法，便是再造一个你。总算，我有了你的折影人。
2: 当你为了冉冉自毁金丹，灵泉离体的那一刻，
0: 我便知道我成功了。我知道叶心书不过是你的假身，可即便如此，
2: 我也一直记得这份阳玉旨。您生于此界，长于此界，想要的那些记忆也以此界而生。我最后劝您一次，收手吧。劝我？
0: 木青哥，要不是因为你早在十几年前我就与我的妻儿团聚，要不是因为你，他苏逸水也不会变得这般麻烦。而你，却一直要感念我的养育之恩，但是我却时时刻刻都在后悔，后悔我当时不该一时兴起将你养大。不过这一切都好了，马上都要过去了，三千界塔即将建成。 到那个时候，我便会去找我的婉婉，而你们即将迎接你们的末日。

0: 怎么会这样？你我合力之下，便是仙人受伤，也没有凭空愈合的道理。除非，这不是他的真身。
1: 这幅画塔下有个人影，
2: 在玄天宗看到的那幅画，肉身成塔，遁天在以自己的肉身铸成三千界塔。
0: 难怪明明把塔星毁了，他却能轻易将其换到了西山。
3: 不错，这一切都是拜你们所赐。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0: 9月27。

0: 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4: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陪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1: 好礼送亲朋，
4: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5: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4: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6: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7: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8: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7: 再也不能爬了。
6: 快，小心！
8: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9: 再也不让你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9月27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4: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4: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超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5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城。

0: 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0: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
8: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既是塔，塔即是我。三千界不起，我将不死不灭。你们拿什么赢？
1: 用自己的肉身成这等逆天邪物，你就算入了三千界，也要修为尽毁，化为凡胎了。
0: 可是凭我的天赋，就算重新修行，也要不了多久。若不随我愿。
2: 我便再灭一劫，重启三千界塔。遁天已是封了，如今我们只剩下一个办法。
3: 小玉，
2: 他与我斗了这么多年，我了解他，苏玉的心中一定还有眷恋。 却舍不得死谢烟灭。苏玉，给我醒过来！
0: 苏玉同我去三千界，堪之如饴。苏玉水，省省吧。

过去什么三千剑作逃兵。

0: 这天下是我的，要活。
1: 心想事成，那是很好。可没有一次，我没有一次能切切实实的想出那是什么场景。也许飞花说的对，那样的时间终究不属于我。你真的让我失望。是吧？我也很意外。人生在世。
0: 总有不如意，可这些不如意却每一件都独一无二。有人恨我，就有人爱我；有人厌弃我，就有人珍惜我。这些交替出现，塞满记忆。可如今回想。
1: 件件都刻骨铭心，遁天，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
0: 我也一样。

不要废话，谢谢他点醒。这一世，我过得其实。

0: 没关系，就算两个都死了也没关系，你们要做三千剑塔的养料。
1: 三千剑塔即将长成，一切都来得及。小飞，你看，有人心存死之反悔，遁天，吸取三千剑塔的力量，就有了破绽。这是小玉留给我们的机会。
2: 我拖住他，你向塔顶。
1: 这塔已是大成，遁天吸纳诸界的力量，只会更强。你
2: 放心，我拼命的阻止他，更会拼命的活下去陪你。

0: 真不错，你居然可以用肉身强行穿过我所撕开的洞窟门！
1: 哼，我说过，死斗之局理应如此。快上塔顶。

我这就将你们一起轰杀！不知陪了我这么多年，今日你我便魂命相交，誓死护主冉冉。

我不会输，我失去的一切都会重来。 献祭此剑的。

0: 龙神，仙人，你们竟然能降临人间！
1: 你封住了龙岛和仙界的通道，好在薛冉冉和苏易水将三千界塔毁去，我们才能赶到。遁天，你的野心到此为止吧。

0: 我的三千剑，我的三千剑，我的三千剑。
1: 三千剑是虚妄，你对妻儿的追悔之心更是虚妄。

0: 我本一家本该团圆的，都是你们，都是因为你们。
1: 属于你的那份情谊，早已在你眼睁睁看着他们身死之时，便已缘尽了。你太自私了，是你抛弃他们在先，却又为了自己那可悲的回忆，拉着一

0: 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1: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11、11.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2: 9.27。
3: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5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6: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3: 是的。
6: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3: 是的。
6: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7: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3: 对，
7: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的。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1: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8: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9: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
10: 反正所有的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1: 15万，
10: 对，真的是不贵的，
12: 东西一好，价格一实惠。
13: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家核心价格是13.7，一升新的，一升级的，
14: 省了10万左右，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15: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

0: 1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礼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4: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
5: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日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今天以多云天气为主，中午最高气温在30.4度，预计中秋节前我区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非常适合洗晒和出行。26号到27号受低涡系统影响，有一次阵雨天气过程，近期气温平稳，早晚微凉，大家日常出行记得备好薄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换季感冒。预计今天夜里阴到多云，明天上午多云，下午偶有阵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3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1到32度。25号多云到阴，26号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27号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72到108，空气质量等级良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绿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多云，24到31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4到32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24到31度；钱江世纪城多云，24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24到31度；临浦多云，23到31度；瓜沥多云，24到31度。进化多云，23到31度；濮阳多云，23到31度；岱村多云，23到31度；楼塔多云，23到31度；和尚多云，23到32度。南阳多云，24到32度；弋桥多云，23到32度；弋农多云，24到31度；靖江多云，24到31度；港湾多云，24到31度。所前多云，23到32度；崖前多云，24到31度；城区多云，24到31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8: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9: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0: 家具家电全包了，
1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沙发、
2: 茶几、 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

0: 房二十一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佛山人最懂吃鱼，没有之一，如果有那也不承认。而鲜是佛山人拼死也要守住的吃得，所以这微微微微辣的鱼头火锅能做到16年长盛不衰，成功晋升为本土老品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佛山人养鱼、捕鱼、烹鱼、吃鱼，世代传下来，可谓越吃越讲究，越懂越爱吃，一不小心就把淡水鱼养殖吃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中灶鱼头源自四川鲸鱼佛山，这位是店里的主厨王总，谈起他背后的神秘金主张总，主打一个倒霉蛋绝处逢生的剧本杀。
1: 当时我们老板是做广告出身的，原本最早的就是别人请他来装修那个火锅店这个板块，基本上快结尾的时候，对方就我听说了就是款项可能就没那么及时，可能要拖一拖一段时间才能给到啊，要么你就跟我们一起，如果能接手呢，也就相当于搏一下那种了，哎，可能还有一点点余地。所以说当时想的是都年轻嘛，啊，这个是一个板一个板块，第二个就是说啊，我们反正钱也垫进去了，啊，怎样我们也就去闯一闯。广东人喜欢吃鱼，从来没有说把鱼头来打火锅吃，而且那个也没有人专门吃鱼头的这么一个习惯，压力这块也是蛮大的。怎样我们也就去闯一闯，怎样我们也就去闯一闯，闯一闯。
0: 想当年，广告人出身的张总，没少带着王总脑爆。如今看来，品牌差异化的路子是走对了。鱼头肥硕肉多，首选花鲢鱼，眼球不发白且不凹陷，方能入宫觐见主厨大人王总。刀劈两半，老人不崩，力道收放自如的刀工，才能保住那一口滑骨娇嫩的鱼脑，就如同螃蟹里的蟹膏，最为珍贵。此时仙气飘飘的鱼头已经准备好上桌舞一曲惊鸿舞了，但我不得不提醒一句，富贵迷人眼的红妆才是对川味火锅的尊重，没有底料是罪过。很多顺德来大师曾为他们指点迷津，佛山人对七滋八味的香料和热炒的锅气很懂得欣赏，只是对上火的迷之敬畏让他们爱得矜持。为此，店里炒制辣火锅底料的食材极为讲究，甚至会遵循节气养生法则，应时调配香料，

0: 20至35度恒温，静静等候45天发酵后的香醇辣味。这是店里每一天的循环打开方式，十几年如一日。来自不同地区的辣椒们被通通冲成粉末，采取低温烘炒、柔情攻势，激发出不同的香气。辣椒粉和底料在热油中翻腾，碰撞出多重节奏的香气，香的不温燥，辣的不出众，深得佛山人的欢心。令人心跳加速的锅子端上桌，秘制鱼头潜入红汤，怂恿着广东人吃辣的决心。静候鱼头成熟的时机，刚好够大师傅挑一碟味道层次丰富的蘸料。上桌后再烧两勺汤底，又一整个大上分。在广东的地盘，选择清汤锅，你会获得在四川得不到的宽恕。少了香料的蛊惑，鱼汤鱼肉鲜得彻头彻尾。接下来是沉浸式吃鱼头教学。第一课，头部松骨；第二课，肉中寻刺；第三课，和这只鱼培养情感；第四课，先亲吻鱼唇，再啃一口腮帮子，而性感的鱼脑则被浸足了汤汁，抿到嘴里，划过口腔，粘住喉咙。我的天哪！我愿称它为鱼鲜味道的西西果冻。
1: 非常新鲜，哇，真的非常美味啊！
2: 鱼也是在清汤，我觉得在清汤锅里面会更鲜一点嘛，更甜一点啊。然后鱼肉吃起来也是口感比较香滑，比较嫩，
3: 不是滑，鲜嫩。
4: 这家店我已经吃了7年了。
1: 我们一个月都来个1-2次。
5: 我从顺德那边，顺德美食的都不来这边尝一下这个东灶鱼头。
4: 它那个鱼腩非常好吃，就是头里面那个腮帮子的那个肉很嫩，对，下酒特别好，
5: 反正就是回味无穷的那种感觉。
3: 就是好吃，
1: 非常好吃，100个赞。
3: 是，
1: 我们
3: 而且服务又好，
1: 我们还会来的，我们经常来的。
5: 特别有那个很精致那个肉沙，控制这个时间掌握好了，这个鱼真的很爽口的。
0: 说的少，做的多，曾经是客，如今已有佛山魂，守得住旧，容得下心，实在可爱在于可爱的包容。广东人说，食得咸鱼，抵得渴。有了从头开始的勇，竭尽才能的敢，就算是逆境中的窄道，也能越走越宽。看过了佛山的头部美食，再来看看佛山的尾部流量。牛头、牛身、牛尾巴，从来不挑食的乖娃娃们是要吃遍牛体所有部位不罢休。谁让生活就像这一锅五彩斑斓，不玩点脑洞大开的食材创意，都对不起咱这颗探索不羁的24K斤吃货心。佛山盛产厨艺宗师，而伟哥剑走偏锋，在黄牛魂魄漫天飞舞的城市，为自己杀出了一条生路。
6: 早上的话就新鲜一点，特别是夏天的，就更要越早越好。牛他们都是凌晨杀的，他们杀好就送过来3点。
0: 伟哥说话永远不紧不慢，从容不迫的自信是经验给的。但今天这个全佛山最懂这道食材的男人有点不淡定。
7: 鱼尾拿给我一下哈，他肉剔了的，要带肉的，我跟他说过了，他没交代清楚吗？你剔了我怎么卖啊？你看你这条也是剔了肉的，这条也是剔了肉的，全部剔了，没一条没剔的，所有的都剔了。
8: 我砍那个骨头下来哦，称斤给你哦。
0: 如果你和我手牵手去买牛尾，肉贩子交货的这几根必定是乐颠颠的笑纳的。
7: 我回去也

0: 试一下哈。
1: 但到了行家伟哥这里，承受的可是断尾之痛。要知道，牛尾根部的肉最嫩最香，但眼前的这几根的心头肉已荡然无存。不过，这场货不对版的意外惊喜，并没有让伤心买家伟哥停留太久。
0: 他今天那个就是牛尾巴，他把那个肉都剃了，我没要，我因为我怕不够，我就拿来一条。
1: 十几岁就跟着家人来佛山打工的四川人伟哥，早就养成了广东味。身为三个孩子的爸爸，伟哥敢为人先的这股拼劲儿也同样随着广东。如今妈妈老婆齐上阵，一家人守护着这间火锅店。
0: 我应该就算是佛山最懂他的了吧，因为目前来说整个佛山专门做牛尾的应该我算是第一个吧。
1: 和少女脸一样，胶原蛋白也是牛尾的杀手锏。一只牛平日里最爱轻甩它的尾巴，所以这不仅是最活的肉，也是牛香味最浓的。公牛就更牛了，毛囊尤为深长，不徒手除根，刮皮去浮毛，恐难一绝后患。一只牛长不出两条尾巴，伟哥的进货渠道覆盖广佛珠三地，保证不断货，还能一直监管着品质。脑子活络的伟哥认为，在广东牛身上的其他赛道早已抢不到先机了，不如开拓这一方净土，开局就是头部。但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孤独的，君子慎独的信条让伟哥的每一步都扎扎实实的落脚。拔、刮、撩三部曲只是前奏，一缕不挂的尾巴们需要独自冷静一会儿，伟哥正好趁机去备个料。此时细心的妈妈正在做最后的收尾。而一边的伟哥也备好了熬制汤底的牛棒骨，开启了兢兢业业的卤牛尾工作。三年前，伟哥也是开过牛杂店的哥，专程从香港老师傅那儿学来的正港卤汁是真的绝。如今店里的牛尾卤汁就是在这一味的基础上不断研发而来的。伟哥家的厨房像极了中药铺，24味香料投下去，粗野的尾巴料理也要散发一股幽香醉人的高贵。某个决定性时刻，当四川人的嗜辣基因偷跑出来耍的时候，艺高人胆大的伟哥调入了一种不刺激但味型和色泽香艳的辣椒，油丝若离的微微微微辣，既压住了广东人的火气，也保住了伟哥在广东牛尾一哥的星途。一秒又一秒，卤汁在锅中尽情地炖煮，一家人用时间煨煮着暖意，平淡安然，不慌不忙。三个小时后，牛尾卤好了，掀开锅盖，固执的牛尾被炖煮得服帖而柔软。今天又是被香气迷晕的一天，此时滑不溜秋的牛尾需要晾凉后冷藏变硬。快不厌细在牛尾这儿并不成立，伟哥拉开闸用电锯支几下就割好了，比切牛身可痛快多了。海南空运来的木瓜，甜如蜜的无花果，粉糯的云南高山板栗薯，通通给牛尾抬咖。在明艳挂明星们的簇拥下，朴实的牛尾表情生动，姿态勾人。细细密密的微煮间，果实的维生素和牛尾的胶原蛋白等营养渐次绽放，黏腻的汁香揉进清新的果味，大大减轻了女孩子们吃肉的罪恶感。弹韧的牛尾凝着一层熠熠生光的胶质，一块肉肉圈入口比奶茶里的珍珠更弹牙，绵密粘稠巴巴的，口感丰富极了，让人想顺势瘫软在椅子上。当然本地的食客最深谙食材的进补之道，这大猪小猪滚落锅中的是吃货们心领神会的一宝。 虽然这项操作容易引起公牛淡淡的忧伤，但能落入广东人之口，也不失为一种壮烈而伟大的牺牲。
0: 他是叫你送过来的？他叫外卖啊？
2: 没有。
1: 补送的牛尾到货了，虽然最好的肉还是被无情剔除，但伟哥还是选择了接受。
0: 这里是几条啊？就放地上，就放地上，我等一下放进去。因为怎么说呢，他也难。怎么说，现在这个
3: 好，慢走啊，
0: 大家说生意不好做呀，所以说大家都各让一点吧。因为现在我又有那个第三个小孩，所以说经济压力吧也有，没有去计划过说什么时候退休啊那种打算，困住了，真的是困住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热爱它，可能才能那个去。
1: 只有真正投身于一个行业，才能体会过程的艰难与辛酸。拍摄时恰逢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店里几乎看不到一位顾客，但伟哥的心态很稳。他相信个人有个人的活法，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就像平凡如牛尾，找对了烹调的路子，也能成为绝色佳肴。山一水一分田，苗族侗族人民肯耕美食的脚步从未被高山深谷所阻挡。如果寨子里住着神仙，那也一定是个馋嘴的神仙。贵州人三天不吃酸，走路打闹窜，一锅享誉全国的酸汤鱼就是他们心中敬仰的山田。

0: 现在滑行了一个半小时，
1: 又回到了家乡这个感觉。
2: 而且它主要是河面宽广，200多米，很漂亮。
3: 面对天壤之别的景象，蒋卫民一时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北运河给我的感觉可能是整个京杭大运河当中是原生态这种感觉是最强烈的。两边的村庄，像北方的话就相对比较少，然后全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在那边牧羊的人特别多。沧州段的滑行，我不光是看见了两岸的美景啊，师傅，我也看见了沧州人民的一种安居乐业的幸福感。
3: 润万物者，莫润乎水，水是大运河的生命，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1: 这次一滑，我是觉得可以啊，没有断流，这个就是全线通水，非常好。我们国家的伟大之处，这个是一个亮点。
3: 从大运河的北端到南端，对蒋卫民而言，仿佛在用自己的一柄单桨掀开一幅锦绣中华的文脉长卷。
1: 在7月26号，也就是我滑行的第18天，我进入了山东的临清，不经意之间看见左前方远远的有一个塔耸立在一个田野当中，然后滑进一看，这个是一个砖塔。后边我查过了啊，这个是一个明代的古塔，叫舍利宝塔。
3: 舍利宝塔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作为运河四大名塔之一，它见证了岁月变迁中京杭大运河的兴衰。
1: 古舍利塔离岸边就是紧挨着岸边，所以我也能弃舟登塔，我就要好好去看一下。到了这个塔下边，我在微风当中隐约听到了这个叮咚叮咚的这个像风铃声，有一种静谧的感觉。然后我就进入了这个塔，这个塔一共是9层，它的路是非常窄的，可能只有0.6米左右啊，上下的话人要侧身交汇，然后走上去，登上去又是一身透汗，但是一到上边，它的风又透过窗口吹进来。使你这种凉意啊满满的啊，你向窗外看过去，运河就在面前，运河像一条银带啊，蜿蜒的啊流淌。实际上这个塔

0: 见证了运河，运河也伴随了这个塔。
1: 蒋卫民通过当地朋友了解到，这座八角形九层砖塔在几百年的时光冲刷下曾经满目沧桑，斑驳老去，为了重现舍利宝塔的昔日风采，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关部门历时六载进行修缮，历史上的运河明塔得以再次以巍峨壮观的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同样的历史遗产保护故事在大运河沿岸接续上演。
0: 我在江苏吴江看到唐代的运河古迁道，旧貌换新颜，还有我们杭州唐期的广济桥，那是古运河中仅存的一座七孔拱桥，在经历五百年的风雨重新修缮后，还是那么的古朴典雅。
1: 时隔三十七年，大运河依旧汩汩流淌，但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蒋卫民一路滑行。

0: 这个水和你直接下了板用手接触的这个水又是不一样的。这个水现在清澈的是在下边的草、下边的鱼儿、各种油，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1: 心潮澎湃的他与时俱进，用 vlog 记录每天行程。
2: 2023年7月28日，是我在大运河上划桨的第20天。
0: 我划行到了德州，第一次看见了一种大鸟。这个大鸟是我前几天是没有看到过的。8月1号，也就是我划行的第24天，我到了山东鱼台，第一次看见有海鸥。因为海鸥这个鸟要出现的话，它附近肯定有大片的湖泊、大片的水域。海鸥也不是像一下子看到人马上就飞走，它反而围着我的人，它飞了几圈，感觉非常棒，多了一个我滑行途中的一个玩伴。8月4号，也就滑行的第27天，我到了江苏的沛县，也是微山湖边上，也碰到了很多的打鱼人，跟他们聊了一下天。
3: 以前7毛钱一斤，
4: 多少一斤？
5: 7.50了，
4: 7-80，7-80一斤。相差这么多，你看看。
0: 8月7号，我滑行的第30天，看见了特别大群的野鸭子。然后实际上野鸭子是经常见的，但是成群的是比较少见的。然后那边天空是非常美，你也融入了这个画中。
6: 我每天的视频也惊艳了我的朋友圈，很多朋友都给我加油鼓劲，所以我虽然是一个人在滑行，但每天也不觉得孤单。
0: 你知道我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吗？早上大雨过后，在北方运河太阳升起之前6点钟左右，一片寂静，只有两边树林里的鸟儿叽叽喳喳啾啾的在叫。划起来之后，我的桨声拨起的水声打破了这一片的宁静。因为没有航运，没有人，两岸也没有人，想把这个瞬间的事情想把它永久留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莫过于此。美丽的运河，美丽的中国。

0: 2023年9月9日早晨7时许，当蒋卫民划桨的身影进入杭州拱宸桥，迎候他的是十几名桨板爱好者。7月9号从北京出发，9月9号返回，历时2个月。蒋卫民在37年后再一次完成了划行京杭大运河的壮举，他的圆梦之旅画下了圆满句号。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个梦想居然也在今年成真。2024年6月22日，京杭大运河皮划艇马拉松系列赛杭州站在拱宸桥活力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位皮划艇健儿齐聚于此，用一场精彩的赛事致敬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这一刻让这两位与大运河结缘的皮划艇爱好者感慨万千。37年前皮划艇几乎无人知晓，如今水上运动蓬勃发展，千年运河迸发活力，把桨划进更多人的心里，年逾花甲的两个人终于完成人生夙愿。
1: 我们经常跟我们的年纪大的一些伙伴，我们的会员说，我们相约划到80岁，
2: 划到80岁那是很牛了，到时候我们再来个啊，再坐在这里采访我们。
3: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10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博达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博达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宜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1: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前一个省几万肯定有的。
4: 自说顺雷两锤子嘛。
5: 耳机你卡多了个东西的脚不是品牌。
6: 现在省心省的爱省钱。
7: 宜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
9: 送海尔老板方太6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
10: 再送智能马桶。
11: 电话56565566566。

0: 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
11: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日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今天以多云天气为主，中午最高气温在30.4度，预计中秋节前我区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非常适合洗晒和出行。26号到27号受低涡系统影响，有一次阵雨天气过程，近期气温平稳，早晚微凉，大家日常出行记得备好薄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换季感冒。预计今天夜里阴到

0: 多云，明天上午多云，下午偶有阵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3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1到32度。25号多云到阴，26号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27号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72到108，空气质量等级良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绿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六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24到31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4到32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24到31度；钱江世纪城多云，24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24到31度；临浦多云，23到31度；瓜沥多云，24到31度。进化多云，23到31度；濮阳多云，23到31度；岱村多云，23到31度；楼塔多云，23到31度；河上多云，23到32度。南阳多云，24到32度；毕桥多云，23到32度；益农多云，24到31度；靖江多云，24到31度；党湾多云，24到31度。所前多云，23到32度；崖前多云，24到31度；城区多云，24到31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投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

0: 主要内容。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1: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全部良田、全部桃园、全部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粮，收好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

0: 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0: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半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
2: 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
3: 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

0: 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1: 秋分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4: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5: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6: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4: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嘟嘟装饰7周年店庆，日立分管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1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孙旭东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江永柱调研膜材料小镇。
0: 全域提质绿道建设，打造群众家门口幸福廊道。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从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 孙旭东一行先后来到杭州丹波牧业有限公司、中蒙百富科创园、浙江萧园中沙纺织有限公司，实地走访生产车间、原料仓储区等核心重点区域，细致检查现场作业环境、应急设施配备运维、消防疏散通道、设备安全防护等，详细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日常隐患自查自纠、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等工作汇报，对检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提出整改要求，督促企业即知即改、厉行厉改，闭环落实隐患整治。孙旭东强调，安全生产事关重大，容不得丝毫马虎。企业作为安全生产责任主体，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盯动火作业、原料仓储、用电用气、有限空间等关键风险点，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重点抓好隐患闭环整改，严格落实清摊化管理、消耗式处置，坚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深挖同类潜在风险，健全常态化安全管控机制，坚决防范隐患问题反弹回潮。

0: 好，要持续加强一线从业人员安全宣教和实操培训，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提升员工风险辨识能力和自救互救水平，把安全管理要求落实到每个班组、每道工序、每名员工。孙旭东强调，属地镇街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压实监管责任，坚持监管与服务并举，加大常态化巡查检查力度，强化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安全指导，推动安全监管下沉一线。要高度重视厂中厂等混合经营场所的安全管理，厘清出租方与承租方安全责任，严防因管理交叉、责任悬空导致风险叠加。要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关口前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赴和尚镇，专题调研模材料小镇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紧扣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要求，抓项目促增长，强创新提动能，练集群育生态，全力推动模材料小镇建设增速提质，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区领导施科奇、朱国军、汪新来参加调研。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是模材料领域的炼主企业，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带动效应日益凸显。江永柱一行来到科百特 C13 区块，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现场踏勘拟拓展地块，详细了解小镇整体规划、功能布局、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产业引领、项目支撑、产城融合、政企携手，持续强化链主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持续打造共生共赢、更具竞争力的模材料产业生态圈。江永柱强调，要适度超前定目标，对标借鉴国际优秀成熟园区经验，立足萧山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找准赛道，内育外引，以更高站位、更长眼光推进小镇规划建设。要一体推进强配套，统筹基础设施、产业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做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创平台，不断完善小镇综合服务功能，打响小镇品牌，为产业发展营造最优生态。要政企携手抓项目，提升资源利用绩效，全力保障在建项目加速推进、按期投产，加速构建链主引领、骨干支撑、小微协同的产业格局，探索出一条产业集聚、产城融合、富民增收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上午，由国家医保局、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全球脑机接口与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在我区圆满落幕。本次大赛以开放场景汇聚全球智慧，以竞技比拼加速技术迭代，以创新成果激活产业生态，涌现出脑控设备、智能康复、脑健康筛查等优质成果。大赛以"脑想事成，机联未来"为主题，是国内首

0: 五支团队报名参赛。9月21日到22日，大赛决赛在杭州举行，共产生一等奖19个，二等奖36个，三等奖52个，优胜奖67个，前沿技术突破奖16个，创新创业奖10个。现场还举行了主旨演讲和赛事优秀成果展示。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中国文化馆协会主办，浙江省文化馆、萧山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的2026年文化馆理论体系构建与创新实践交流活动在我区举行。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馆系统代表、专家学者齐聚萧山，共话文化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本次活动聚焦“十五五”时期文化馆高质量发展，专家分别围绕浙江省文化馆事业“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新大众文艺背景下文化馆传播能力迭代、“十五五”文化馆发展新突破做主旨分享。在专题交流环节，与会代表围绕省域全民艺术普及体系建设、文化馆体制机制创新、全民艺术普及服务提质增效三大主题开展研讨。各地文化馆代表结合本地实践，分享微短剧创作、市民艺术夜校、数字赋能美育、文化主理人培育、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等鲜活案例。专家现场开展对谈点评，碰撞公共文化创新思想火花。本台记者报道。
2: 近年来，我区持续深化城市品质提升行动，全速推进全域绿道网络建设，通过串珠成链、连片提质，将城市公园、滨水廊道、乡村绿带与历史文脉节点有机串联，一条条高颜值便民化的生态步道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幸福通道。截至2025年底，我区完成绿道建设464.506公里。兴义滨水绿地位于解放河南岸，东起博鳌路，西至风情快速路，全长约700米。项目以蝶舞绿荫、素彩纷呈为设计主题，深度挖掘本地海潮文化底蕴，融合现代生态营造理念。园区配套建设休憩平台、非机动车停放点等便民设施，打造中心城区及生态观赏、休闲漫步、运动休憩于一体的高品质滨水公共空间。目前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达80%。
3: 周边的道路非常发达，交通便利，然后呢周围呢也有5个大型的一个居住区。我们打造这个绿地呢，主要是为周边的老百姓提供那个家门口的一个休闲便利的一个场所。然后目前呢西区和中区呢已于2025年9月30日已经建成，然后最后的东区呢是计划于2026年12月31日建成。
2: 在城市更新提质的同时，我区坚持生态建设与文脉传承并重。萧绍运河文化公园滨河步道全新亮相，这条沿河步道位于萧绍运河两岸，西起03省道，东接绕城高速，全长1.2公里。项目依托原有运河岸线机理，秉持修旧如旧、保留原貌的建设原则，最大程度保留运河自然水岸风貌与历史机理，将千年运河文脉、滨水生态风光、城市绿色空间融为一体。与此同时，我区镇村绿道提质工程多点落地，一批贴近群众、惠及民生的生态步道相继建成投用。义桥镇沿江健康绿道2期已完成全面提质改造，通过优化步道铺装、增设智能运动器材、配套休闲驿站、搭建智能打卡系统，极大丰富了乡村群众日常休闲、户外运动场景，乡村人居环境品质持续提升。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加快全域绿道体系建设，不断加密绿道网络，优化景观风貌，持续贯通城乡生态脉络，扩容市民休闲空间，为高水平打造现代化美丽萧山筑牢民生生态基底。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萧山区档案馆依托自主研发的档案检测工具，70分钟内完成113万份 PDF 档案专项检测，精准排查数字档案潜藏风险。
0: 萧山是浙江省档案数字化转型示范区，馆藏数字化副本达699万件。 在向上级档案馆移交数字资源过程中，海量 PDF 档案的质量核验成为一道现实难题。传统的人工

0: 抽查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难以发现文件截断、结构错乱等隐蔽性损坏。
1: 通常都是上万或者几十万这样的一个体量起步的，然后通过软件批量的一次性给它查出来，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就可以后面进行一些修复工作，确保档案的完整性、真实性、可用性等。
0: 档案馆信息技术团队立足档案要求，成功研发存量档案 PDF 批量检测软件，构建物理层、逻辑层、内容层、合规层的四维全量检测体系，既能快速识别零字节、路径失效等显性问题，又能精准捕捉交叉引用异常等隐性损坏，实现自主可控环境下的精准排雷。该软件检测113万份 PDF 档案，总用时1小时8分。区档案馆将持续优化技术手段，建立定期体检加动态监测加及时修复常态化运维闭环，推动数字档案建、保、管、用一体化发展。
2: 后续我们计划将这套软件进行一个知识产权的申报，那么如果申报成功之后，我们将以萧山区档案馆的名义在全省的软件共享平台上面进行推广，供全省的档案馆进行使用。
0: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普康集团与起源巨身机器人合作项目启动仪式在北干街道金地潮播中心举行，标志着又一巨身智能项目正式入驻北干，为辖区 AI 产业集群发展再添新动能。该项目聚焦消费级巨身智能场景落地，依托政企协同优势，扎根萧山北干，开展技术应用与场景创新，拓宽智能科技民用化、市场化路径。活动现场的机器人动态展示，直观呈现出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成果与应用前景。项目顺利落地，是北干街道深耕 AI 产业、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北干街道联动园区打造文化加人工智能特色产业载体，构建上下游联动的产业生态圈，同时深化政企合伙服务模式，配齐产业专班、服务中心、产业基金、人才配套等全方位保障体系，助力北干加速打造全区人工智能产业新高地，推动辖区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杭州空港口岸迎来首批进口泰国青蟹，新鲜优质的跨境海鲜顺利通关上市，为中秋国庆双节市民餐桌再添一道鲜味。
5: 9月21日晚，400余公斤鲜活泰国青蟹运抵杭州空港口岸，经杭州萧山机场海关高效监管，快速办结通关手续，第一时间投放杭州及周边各大生鲜市场。泰国青蟹肉质紧实，蟹膏丰腴，深受国内消费市场青睐。双节前夕进口，正好满足了消费者节日尝鲜需求。
6: 我们赶在双节前进口泰国青蟹，就是为了满足大家节前尝鲜的需求。借着中国东盟自贸区零关税政策，进口成本更低，产品更有市场优势。那后续呢，我们会根据市场情况，将进口频次提升至每周3班，每班进口1至2吨，稳定供货。
5: 为保障这批青蟹新鲜上市，杭州萧山机场海关推出一系列便民通关举措，打通生鲜快速通关链路，守住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
7: 我们主动靠前，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申报指导等服务，开启鲜活易腐农食产品绿色通道，提供7×24小时全天候保障，以提前申报、无纸化通关、附条件提离等便利举措，实现抵港生鲜的随到随查。
5: 从美洲龙虾、澳洲面包蟹到泰国青蟹，杭州空港生鲜品种持续丰富。接下来，海关将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畅通国际生鲜通道，更好满足市民高品质消费需求。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倾城之恋》爱上萧山的100个理由，萧山区首届影像大赛颁奖活动暨 AI 影像青年文艺的新腔调专题讲座举行。大赛获奖选手、区影视家协会会员、影像爱好者、萧青年光影社会员以及全市 AIGC 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一场光影之约。活动现场，精彩的作品回顾视频带领大家重温一个个镜头下的萧山动人瞬间。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部分获奖代表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感悟。 同时，萧青年光影社

0: 萧山供销联社分社正式授牌成立，进一步壮大本土青年影像创作队伍。 AI 影像青年文艺的新腔调主题讲座随后开讲，与会人员共同探讨 AI 技术与青年文艺创作的融合发展之路。本次活动以光影为纽带，挖掘展示萧山城市魅力，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影像创作的全新路径，激励广大青年用好镜头与新技术，讲好新时代的萧山故事。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萧山街头足球巡回赛 XSPORT 来到临浦，三对三擂台赛火热开踢，比赛采用赢球守擂的方式，进球方留在场上，败方下场，由下一支队伍马上上场挑战擂主，规定时间内双方没有进球则双方下场换下一组上场。本站青少组共有14支队伍参赛，成人组三对三擂台赛的拼抢则更为激烈，攻防转换更加迅速，完美的配合让观众大呼过瘾。此次 XSPORT 临浦站让更多足球爱好者在街头感受竞技乐趣，为城市增添了活力与激情。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所前分会第四轮募集圆满成功。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3: 庐江看到唐代的运河古堑道，旧貌换新颜，还有我们杭州唐期的广济桥，那是古运河中仅存的一座七孔拱桥，在经历500年的风雨重新修缮后，还是那么的古朴典雅。
4: 时隔37年，大运河依旧汩汩流淌，但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蒋卫民一路滑行，映入眼帘的竟是运河的美丽新世界。
3: 两次丈量大运河最大的感受还是水。86年水面上一个是水少，一个水很不清洁，上面飘着各种的污。现在水非常清澈，如果你是从岸上看这个水，和你直接下了板用手接触了这个水又是不一样。这个水现在清澈的是这下边的草，下边的鱼儿，各种油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4: 心潮澎湃的他与时俱进，用 vlog 记录每天行程。
5: 2023年7月28日，是我在大运河上划桨的第20天。
3: 我划行到了德州，第一次看见了一种大鸟。这个大鸟是我前几天是没有看到过的。8月1号，也就是我划行的第24天，我到了山东鱼台，第一次看见有海鸥。因为海鸥这个鸟要出现的话，它附近肯定有大片的湖泊、大片的水域。海鸥也不是像一下子看到人马上就飞走，它反而围着我的人，它飞了几圈，感觉非常棒，啊，多了一个我滑行途中的一个玩伴。8月4号，啊，也就滑行的第27天，我到了江苏的沛县，也就是也是微山湖边上，也碰到了很多的打鱼人。跟他们聊了一下天。
6: 啊，
7: 以前7毛钱一斤，
8: 多少一斤？
9: 70了，
8: 70-80，70-80一斤。哦，相差这么多，你看看。
3: 8月7号，我滑行的第30天，看见了特别大群的野鸭子。然后实际上野鸭子是经常见的，但是成群的是比较少见的。然后那边天空是非常美，你也融入了这个画中。
10: 我每天的视频也惊艳了我的朋友圈，很多朋友都给我加油鼓劲，所以我虽然是一个人在滑行，但每天也不觉得孤单。
3: 你知道我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吗？早上大雨过后，在北方运河太阳升起之前6点钟左右，一片寂静，只有两边树林里的鸟儿叽叽喳喳啾啾的在叫。滑起来之后，我的桨声拨起的水声打破了这一片的宁静。因为没有航路，没有人，两岸也没有人，想把这个瞬间的事情想把它永久留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莫过于此。美丽的运河，美丽的中国。

0: 2023年9月9日早晨7时许，当蒋卫民划桨的身影进入杭州拱宸桥，迎候他的是十几名桨板爱好者。7月9号从北京出发，9月9号返回，历时2个月。蒋卫民在37年后再一次完成了划行京杭大运河的壮举，他的圆梦之旅画下了圆满句号。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个梦想居然也在今年成真。2024年6月22日，京杭大运河皮划艇马拉松系列赛杭州站在拱宸桥活力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位皮划艇健儿齐聚于此，用一场精彩的赛事致敬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这一刻，让这两位与大运河结缘的皮划艇爱好者感慨万千。37年前，皮划艇几乎无人知晓，如今水上运动蓬勃发展，千年运河迸发活力，把桨划进更多人的心里。年逾花甲的两个人终于完成人生夙愿。
1: 我们经常跟我们的年纪大的一些伙伴，我们的会员说，我们相约划到80岁。
2: 划到80岁那是很牛了，到时候我们再来个再坐在这里采访我们。
3: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十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4: 巴东这个地方呢，它的独特性就是这个山谷当中呢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山脊，运动员呢要精准的撞击这个移动的这种气球，移动的标靶是全世界与翼装挑战来讲是最难的。
5: However, it's a very dangerous place to fly because of the valley slopes in and it's all trees. Only one place to land and it's at the very bottom, like it's almost like a trap.
6: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sport is staying alive. That's the name of the game.
4: When I really hit the barrier, I'm very scared. I'm thinking, if I really fall, I'm going to die, I'm going to die.

觉得亦庄呢是你自己在吹，而且那种在天上，你的意和你是融入到一起的，相当于那个意是你的身体。

0: 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衍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00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

0: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土崩瓦解。此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1: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

0: 我给你拿一下，没事儿，谢谢啊。这个是煎的七三卡，这个呢是
1: 泡水喝，可不能搞混了。
2: 你不用记，回去比你懂这个的人没有一百也有几十了。
1: 对对对，你就是医生，你就比我懂。真的是你啊？
3: 几？

0: 展。专家分别围绕浙江省文化馆事业“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新大众文艺背景下文化馆传播能力迭代、“十五五”文化馆发展新突破做主旨分享。在专题交流环节，与会代表围绕省域全民艺术普及体系建设、文化馆体制机制创新、全民艺术普及服务提质增效三大主题开展研讨。各地文化馆代表结合本地实践，分享微短剧创作、市民艺术夜校、数字赋能美育、文化主理人培育、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等鲜活案例。专家现场开展对谈点评，碰撞公共文化创新思想火花。本台记者报道。
1: 近年来，我区持续深化城市品质提升行动，全速推进全域绿道网络建设，通过串珠成链、连片提质，将城市公园、滨水廊道、乡村绿带与历史文脉节点有机串联，一条条高颜值便民化的生态步道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幸福通道。截至2025年底，我区完成绿道建设464.506公里。兴义滨水绿地位于解放河南岸，东起博鳌路，西至风情快速路，全长约700米。项目以蝶舞绿荫、素彩纷呈为设计主题，深度挖掘本地海潮文化底蕴，融合现代生态营造理念。园区配套建设休憩平台、非机动车停放点等便民设施，打造中心城区及生态观赏、休闲漫步、运动休憩于一体的高品质滨水公共空间。目前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已达80%。
2: 周边的道路非常发达，交通便利，然后呢，周围呢也有5个大型的一个居住区。我们打造这个绿地呢，主要是为周边的老百姓提供那个家门口的一个休闲便利的一个场所。然后目前呢，西区和中区呢已于2025年9月30日已经建成，然后最后的东区呢是计划于2026年12月31日建成。
1: 在城市更新提质的同时，我区坚持生态建设与文脉传承并重。萧绍运河文化公园滨河步道全新亮相，这条沿河步道位于萧绍运河两岸，西起03省道，东接绕城高速，全长1.2公里。项目依托原有运河岸线机理，秉持修旧如旧、保留原貌的建设原则，最大程度保留运河自然水岸风貌与历史机理，将千年运河文脉、滨水生态风光、城市绿色空间融为一体。与此同时，我区镇村绿道提质工程多点落地，一批贴近群众、惠及民生的生态步道相继建成投用。义桥镇沿江健康绿道2期已完成全面提质改造，通过优化步道铺装、增设智能运动器材、配套休闲驿站、搭建智能打卡系统，极大丰富了乡村群众日常休闲、户外运动场景，乡村人居环境品质持续提升。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加快全域绿道体系建设，不断加密绿道网络，优化景观风貌，持续贯通城乡生态脉络，扩容市民休闲空间，为高水平打造现代化美丽萧山筑牢民生生态基底。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萧山区档案馆依托自主研发的档案检测工具，70分钟内完成113万份 PDF 档案专项检测，精准排查数字档案潜藏风险。萧山是浙江省档案数字化转型示范区，馆藏数字化副本达699万件。在向上级档案馆移交数字资源过程中，海量 PDF 档案的质量核验成为一道现实难题。传统的人工抽查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难以发现文件截断、结构错乱等隐蔽性损坏。
3: 通常都是上万或者几十万这样的一个体量起步的，然后通过软件批量的一次性给它查出来，然后我们就相当于就可以后面进行一些修复工作，确保档案的完整性、真实性、可用性等。
0: 档案馆信息技术团队立足档案要求，成功研发存量档案 PDF 批量检测软件，构建物理层、逻辑层、内容层、合规层的四维全量检测体系，既能快速识别零字节、路径失效等显性问题，又能精准捕捉交叉引用异常等隐性损坏，

0: 现自主可控环境下的精准排雷。该软件检测113万份 PDF 档案，总用时1小时8分。区档案馆将持续优化技术手段，建立定期体检加动态监测加及时修复常态化运维闭环，推动数字档案建、保、管、用一体化发展。
1: 后续我们计划将这套软件进行一个知识产权的申报，那么如果申报成功之后，我们将以萧山区档案馆的名义在全省的软件共享平台上面进行推广，供全省的档案馆进行使用。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普康集团与起源巨身机器人合作项目启动仪式在北干街道金地潮播中心举行，标志着又一巨身智能项目正式入驻北干，为辖区 AI 产业集群发展再添新动能。该项目聚焦消费级巨身智能场景落地，依托政企协同优势，扎根萧山北干，开展技术应用与场景创新，拓宽智能科技民用化、市场化路径。活动现场的机器人动态展示，直观呈现出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成果与应用前景。项目顺利落地，是北干街道深耕 AI 产业、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北干街道联动园区打造文化加人工智能特色产业载体，构建上下游联动的产业生态圈，同时深化政企合伙服务模式，配齐产业专班、服务中心、产业基金、人才配套等全方位保障体系，助力北干加速打造全区人工智能产业新高地，推动辖区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杭州空港口岸迎来首批进口泰国青蟹，新鲜优质的跨境海鲜顺利通关上市，为中秋国庆双节市民餐桌再添一道鲜味。
4: 9月21日晚，400余公斤鲜活泰国青蟹运抵杭州空港口岸，经杭州萧山机场海关高效监管，快速办结通关手续，第一时间投放杭州及周边各大生鲜市场。泰国青蟹肉质紧实，蟹膏丰腴，深受国内消费市场青睐。双节前夕进口，正好满足了消费者节日尝鲜需求。
5: 我们赶在双节前进口泰国青蟹，就是为了满足大家节前尝鲜的需求。借着中国东盟自贸区零关税政策，进口成本更低，产品更有市场优势。那后续呢，我们会根据市场情况，将进口频次提升至每周3班，每班进口1至2吨，稳定供货。
4: 为保障这批青蟹新鲜上市，杭州萧山机场海关推出一系列便民通关举措，打通生鲜快速通关链路，守住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
6: 我们主动靠前，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申报指导等服务，开启鲜活易腐农食产品绿色通道，提供7×24小时全天候保障，以提前申报、无纸化通关、附条件提离等便利举措，实现抵港生鲜的随到随查。
4: 从美洲龙虾、澳洲面包蟹到泰国青蟹，杭州空港生鲜品种持续丰富。接下来，海关将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畅通国际生鲜通道，更好满足市民高品质消费需求。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倾城之恋》爱上萧山的100个理由，萧山区首届影像大赛颁奖活动暨 AI 影像青年文艺的新腔调专题讲座举行。大赛获奖选手、区影视家协会会员、影像爱好者、萧青年光影社会员以及全市 AIGC 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一场光影之约。活动现场，精彩的作品回顾视频带领大家重温一个个镜头下的萧山动人瞬间。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部分获奖代表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感悟。同时，萧青年光影社萧山供销联社分社正式授牌成立，进一步壮大本土青年影像创作队伍。 AI 影像青年文艺的新腔调主题讲座随后开讲，与会人员共同探讨 AI 技术与青年文艺创作的融合发展之路。